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遍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
1: 嗯、
0: 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0: 嗯
1: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

0: 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愁。

0: 四以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陕鄂渝云及华南等地有强降雨，台风白海豚继续西行。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和降水强度变化不大，华北地区雨势稍减，黑龙江中部仍有暴雨。专家提醒，陕西、湖北、湖南、云南、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的地区，注意出行安全。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六一，
5: 我是浩南。
4: 是的，那其实我们最近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啊？我朋友圈真的都是被刷屏了，不管是你在哪里社交平台都能看到这个世界杯的痕迹。那其实最近的话，世界杯有一个热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哎，在世界杯刷屏了，除了我们的球队没有去，什么品牌？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厂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温州的一些商人，对吧？都去到了我们的世界杯现场，包括我们的拉布布，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自有的国产品牌，那真的是叫一个夺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杯上辟出了另一条赛道。
5: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中国企业真的是特别厉害啊，不光是这个产品出海，连模式都在升级。像之前呢，我们从商家到消费者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层的加价，包括我们的层层的中间商啊，来赚这个差价。那现在呢，很多的环节都直接砍掉了，做到一个从厂家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4: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这两天看新闻也有说，咱们的中国品牌在世界杯的曝光量其实比很多的国际大牌都要高哦。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确实是有实力了，不光是造得好，卖得也非常的聪明。那说到这个卖得聪明，就有话说了。
5: 哎，必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南昌的这个升级版的操作哈。那不得不提到创意装饰，他搞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
4: 是的，
5: 做了全省头一个专门来做这个专业的仓储基地的。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线装修大牌都在里头啊。像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仓库，再供到大家的工地家中。所以说啊，中间商啊、代理费啊、中转费，还什么物流差价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全部给大家砍掉了。真的就和咱们这个世界杯啊，那些大家能看到的中国品牌一样，实力够硬才有底气来做职工啊。
4: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模式，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呀，但是货源稳不稳呢？其实也是很大家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
5: 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这个20,000平的仓库啊，那它不是这个白干的，20,000平是不是得把这个库存给拉满呢？也是长期啊，库存非常的充足。如果说您家开工了，材料就立刻到位，直接从工地拉到你家，不等人啊。而且呢，这次的这个仓储工厂的模式也是江西全省覆盖啊，不管说您是在南昌还是说在我们江西的各个地市，都是工厂职工，而且是一个价。现在呢，我们7月份开仓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就是1万抵4万元，可以直接白省3万块钱。
4: 是的，那我们整个南昌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28个名额，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而且我们预约到店的话，还送你价值12,000的全方冲金找平。
5: 是的，现在市面上啊，想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真的是要加价10,000多块钱。
4: 是的
5: 啊，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免费给到大家，含金量得多高啊。而且呢，像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也会亲临到仓储中心来帮各位业主朋友们来把关，所以说电话一定要记好了，88206222，88206222，现在打进电话。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3: 有一首歌
4: 要送给你，
5: 听好。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夏南昌充分挖掘山间河湖清凉资源，串联峡谷漂流、森林溯溪、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线路。高温天气下，近郊清水景区周末单日客流突破20,000，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产销售增收。当地文旅部门配套发放惠民消费券，针对学生推出半价游玩政策，把夏季凉资源转化为富民热产业。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专项方案，破除各地运输行业地方壁垒，推进客运货运业务跨省通办，统一网约车货运车辆全国监管执法标准，整治低价恶性竞争，大力推广公铁、水铁多式联运，简化跨区域物流中转。

0: 手续，降低中小企业运输成本。同步完善交通信用体系，超限超载非法营运车辆实施全国联合惩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

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 f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正

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4钻酒店，携程4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4: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

0: 什么？
1: 为什么巴蜀是古代皇帝避难的首选之处？第一，巴蜀文化比较特殊，不同于中原文化，这里的人们比较淳朴，比较好统治。第二，蜀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足以看出它的地形，所以很多军阀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关起门来称王称帝。第三，自从刘邦从这里起步建立大汉政权后，这里就被称为龙兴之地，很多军阀都意图效仿刘邦占据此地而图天下。蜀地经济发达，自古就被人誉为天府之国，军阀占据这里后完全不用考虑粮草问题，所以占据天时地利的巴蜀之地最容易产生叛乱，而动乱发生时皇帝也都非常喜欢这里。比如安史之乱开始后，唐玄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到蜀地，后来唐德宗、唐僖宗都是跑到这里来避难。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就享受家乡的味道。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iFM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昨天叠加暑期，全国避暑旅游热度飙升，20度清凉圈成为出游新风口。高海拔山地、地下溶洞、室内恒温雪场馆搜索量环比上涨230%，避暑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50%。游客出行需求从短途打卡转向包月旅居，带动县域民宿、乡村采摘、森林康养多元业态发展，避暑经济贯穿整个八月。北京三伏天持续高温，动物园全面启动动物防暑预案，大熊猫场馆全天候放置巨型冰块，定时开启水雾喷淋。灵长类猛兽投喂冰镇西瓜、果蔬粮食，禽鸟展区增设循环降温水池，饲养员每日调整投喂时间，避开正午高温，通过多重降温手段保障各类动物舒适度。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观看动物消暑趣味画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

思，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利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挪威三文鱼为什么那么出名？挪威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北欧斯堪迪纳维亚半岛西北部，处于寒冷的北极水域与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交汇之处。这里的水域丰富，海岸线狭长，为三文鱼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适合的温度和水流。几千年以来，凭借对挪威海域和海岸环境的深入了解，挪威渔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因此，挪威人知道这里的三文鱼需要什么，以及在哪些地方茁壮成长。每个挪威渔场都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供足够空间供鱼类自由游弋。鱼类仅占据海洋农场 2.5% 的空间，其余的空间皆为海水。挪威人仅向三文鱼投喂洁净高品质的球丸状饲料。另外，挪威三文鱼生产已大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从1987年开始减幅达到惊人的 99%， 每吨三文鱼仅使用 0.14 克的抗生素。传统和知识与现代科学手段相融合，构成了挪威水产养殖的基石。三文鱼工厂的选址也经过了精心考量，它远离大陆，靠近三文鱼生长的海域，因此一旦三文鱼从海水打捞上来，便可以迅速在工厂加工保鲜，48小时之内便能运达世界各地。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97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和。

0: 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五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人民币。那么从上半年的投诉热点来看，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中消协指出， AI 客服已经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五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这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作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欢迎回来，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36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气象中心是发布了雷电橙色预警，明天一直持续到周日，南昌预计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一直会保持在最高温35度以上。好的，北京时间的6: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艺兴的《北京的雨》。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8月4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5: 大家留意，不求有名，他。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6: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FM 九七四。
5: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4: FM 九七四，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镇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咯，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去转一下191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果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爱情怎么了吗？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水上雅丹是什么地方？乌素特雅丹地质公园，又名水上雅丹，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处于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张掖的环线旅游的重要节点，历经千万年的地质运动和时空舱变，孕育和形成一片世界面积最大、最为壮观的雅丹群落。乌苏特雅丹位于南八仙雅丹群之中，区域内雅丹土丘高10到25米，最高可达50米。雅丹遍布于湖泊之中，是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一处水上雅丹景观。一到春秋季节，成群的水鸟和野鸭或翱翔在湛蓝的天空中，或戏水在微光波映的湖水里，或在雅丹之上奔跑追逐，因此这里被当地人称为鸭湖，又被游客们称作百鸟千岛湖。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日、15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存的价值论证体系。
1: 原来每一份完美的国际评审认可背后都是无数次的推翻、重构、深耕和打磨。贺鼎教授。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

0: 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RFM，
6: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7: 974歌为什么？
4: 雪峰山属于哪里呢？在国内山脉中，就知名度而言，雪峰山可谓默默无名，甚至很多湖南人也没听说过它。一些人知道雪峰山，可能要归功于地理教科书中有关我国地形三级阶梯的划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状分布，而雪峰山便位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分隔了云贵高原和江南丘陵。雪峰山以西习惯上被称为湘西，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以山地为主。雪峰山以东的湘东则属于江南丘陵的一部分，以丘陵盆地为主，城市众多，人口密集。
5: FM 974，
8: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梦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三日至九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内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3: 我